0: 聊了新闻，先来说说这看病就医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明明现在政策放开了，医生怎么还是只给开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后，让患者少跑了不少腿儿。但是呢，也有很多患者反馈啊，一些医生不给他开长处方。国家规定可以给慢性病患者开最长3个月的长处方，为的就是让那些常年吃药的老人少跑几趟医院。但是政策落地之后，执行的还是不到位，很多医生还是只给开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量，还得月月让患者去折腾。为什么呢？其实想想也很简单，有客观原因在这卡着呢。很多地方的医保系统设置了单次开药的金额上限，3个月的药费往往会超限，医生想开也过不了系统。另外还有基层医院的药品种类啊、备货数量啊有限，想开3个月的药但是没有那么多，再加上有些慢性病的病情会波动，医生怕开多了会出问题，你看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索性保守一点。但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让人不吐不快啊。有的医院把门诊量跟医生的绩效挂钩，患者来的越勤挂号收入越多，你3个月来一次，医院收入少了，医生考核也不好看了。还有的医生怕担风险，万一你这吃3个月当中出现岔子，家属找上门，那谁说得清呢？好政策不能卡在最后一公里，医保系统得调整单次报销的上限，让3个月的这个药费能够正常结算。基层医院也要把常用药备足了，别让医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还要明确有哪些病、哪些患者适合开长处方，给医生也提供一个保障，吃个定心丸。至于那些把长处方故意开短、靠频繁挂号创收的医院和科室，监管也不能假装看不见。门诊量考核不合理，那就改；风险分担机制没建立，那就补。别让慢性病患者为了拿药，月月往医院跑，啊，挂号排队折腾半天，就为了取那几盒常年吃的药。政策是好的，关键在哪儿？在落实啊！把堵点一个个打通，让3个月的长处方真正能够落地，慢性病患者才能够少跑腿、少花钱、少受罪。这事儿得抓紧办。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最近呢，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在广东有多家知名的酒店床单枕套没有落实一客一换，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些中高端的品牌，比如说希尔顿、欢朋。面对住客的咨询，这些酒店说的是您放心，我们都是一客一换，转身却连枕套上的标记都不换，说一套做一套，把消费者当什么了？酒店行业一客一换是最基本的卫生底线，这不是什么高要求啊。但是现实当中，从毛巾里面掉出假睫毛来，床单上有医院的名称，污渍随处可见，这些问题您就说您有没有遇到过吧，反复出现了。中高端酒店都敢偷工减料，那些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情况恐怕更糟糕吧。酒店不愿意换，无非是想省成本，人力、水电、洗涤费能省则省，有的布草配比不足，

0: 那这种做法挺好，值得推广，让卫生透明可追溯。那监管部门呢，也不能手软。之前有酒店因为没有落实一客一换被罚500块钱，这么轻的处罚谁会在乎呢？一客一换，这是酒店该做的分内事儿，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还谈什么服务质量？消费者用脚投票，卫生没保障的酒店迟早被市场淘汰。那监管部门也别再罚酒三杯了，该重罚的重罚，该曝光的曝光，酒店也得想清楚，省那点不草钱，丢掉的可是整个口碑啊。
1: 直面热点，理性述评，针砭时弊，七浊扬清，新闻实感当。

0: 芒果凤梨里面没芒果，草莓芭乐找不到草莓，蓝莓葡萄跟蓝莓没半毛钱关系啊。这不是冷笑话，不是老婆饼里没老婆这种冷笑话，而是央视最近曝光的一批网红水果，名字起的花里胡哨，好像一口能尝到双重的果香。但是扒开这个营销的外衣一看，芒果凤梨就是普通的凤梨，草莓芭乐就是芭乐，所谓的杂交新品种，这纯属商家自己糊弄自己呢。有网友吐槽啊，想吃芒果，结果从线上买了芒果凤梨果切，以为是两个水果搭配呢，结果一看收到的是一盒凤梨，原来自己买的这个名字就是叫芒果凤梨的凤梨。更扎心的是，这种玩噱头的水果价格还不便宜，比普通的金钻凤梨要高出一截。那消费者花高价买来的其实并不是优质新品种，而是商家包装的概念溢价。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这一个都没给消费者留啊。用虚构的噱头误导消费者，看似小聪明，但其实踩了法律的底线了。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当中就明确，品种名称不得误导公众认为其与另一种品种有关联。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也要求标注真实品种名称。即将施行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也对食品真实属性标注有严格规范。商家刻意隐瞒本名，虚构杂交属性，这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这不是什么取名创意，这是诚信缺失。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想做出差异化可以理解，但是靠欺骗消费者走捷径，这是走不远的。真实标注，诚信经营，这才是长久之道呀。叫停水果界的文字游戏，这既是为消费者撑腰，也是让市场回归干净。毕竟消费者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果香，不是这个商家编出来的有噱头的名字，这东西吃不到嘴里的。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嗯，最近还有一跟水果有关系的新闻，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啊？一群成精的水果霸屏了短视频平台，香蕉化身女王复仇，蓝莓出轨草莓，樱桃当上绿茶，这些水果 AI 短剧相关话题播放量已经破亿次。剧情其实很荒诞很离谱，有什么出轨啊、怀孕啊、复仇啊、身世之谜啊，几秒钟一个反转，节奏快到让人停不下来。不少网友吐槽说，明明知道这剧情很扯，但是却忍不住。

0: 意直刷。那这让人上头的原因很简单啊，那就是一个字儿，爽。没有复杂的逻辑，只有极端的人设和狗血冲突，几分钟就能填满这个碎片时间。但问题是，这种爽它是有代价的。长期沉迷于猎奇低俗的短剧，失去的不仅是审美能力，更是对复杂现实思考的意愿和判断力。大脑的思考能力
1: 主要有以下说法：济南说，舜诞生和生活在济南一带，耕于骊山，骊山即现在的千佛山，市内有舜景街、舜耕路、舜华路等与舜有关的地名。朱成说，舜出生于朱成市朱逢村，朱成因此而得名。该市建有大舜院，里面有大舜殿、舜帝广场、舜字壁廊、古朱逢村、骊山等景点。每年7月7号举办大舜文化节，举行中国诸城公祭舜帝大典。元曲说，山西省元曲县境内有朱逢山、骊山、富夏城、舜王井、舜王坪、明条等，有舜帝故里、古富夏的明代石匾。在进入县境的高速路口，该县竖有舜帝故里的石雕。余姚说，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认定舜帝故里在他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市。今余姚、上余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称舜江。余姚有骊山，上余有卧灯山，舜母之名也。大致可以认为，舜生于姚江之滨的姚丘山东麓的朱逢，故姓姚。濮阳说，据称每年正月18是舜帝的生日，河南省濮阳市范县举办舜帝故里庙会，每年庙会都要准备几百桌宴席，舜帝的外地后裔万人同吃一锅饭，感受回家的温馨。永济说，据报道，2005年9月，山西省运城市召开全国余舜文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学者认定，舜生地朱逢在永济，迁于富夏，地在元曲，卒于明条，在盐湖区明条港。还有山东菏泽说，山西临汾说，湖南永州说，浙江永康说，北京环柔说等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舜帝故里？一是舜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历史影响巨大，后裔众多，分布广泛，以舜祖为荣，以舜居取名，同源同名，乃是情理之中。二是舜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传说时代，舜的事迹口口相传，真伪并存，世系交混，史记记载说法不一，各地舜帝故里对舜生活过的古地名做不同的解读。早在2000多年前，舜帝故里就难以定论，连写史认真的司马迁都无奈地说，余长西至空洞，北过涿鹿，东见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只能择其言优雅者，故著为本。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考证结论，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县。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

0: 献血家王献堂，运用考古学、古音韵学、古地理学、古民俗学，以地名、氏族、乐歌、母族、庙祀、族裔、官司八个方面的论证，认定泗水为伏羲、舜的发迹故乡。文章录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王献堂的结论说得非常坚决，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县。王献堂曾任民国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山东图书馆馆长，兼任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他学贯古今，生平精鉴之书无可计数，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等有广泛的学术交流。郭沫若曾亲自登门拜访他，尊称他为王献老。王献堂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等五十余部，逾千万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献堂先生岂能妄言泗水为舜的发迹故乡？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妈妈，我吃饱了。
2: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1: 不不不，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1: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2: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19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天安门前的壮举。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北端耸立着高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它是那样的庄严肃穆。1919年5月，在这里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前清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均在这一带。天安门至正阳门的南北路上还东西衬砌着两排厚厚的红墙。天安门前的左右各有俗称三座门的三孔红色宫禁大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挡着东西路口。天安门两边的华表就在金水桥边。天安门前的通道也不像现在这样宽。虽然如此，天安门前也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开阔场地，群众集会多在这里进行。1919年5月4号下午，北京的天气已有几分燥热。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

当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各校学生热烈地向他们欢呼。集齐天安门的学生，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黑制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21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丢，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也有些旗子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有的旗子上还画有漫画。北京的几千名学生为什么要举行集会游行呢？原来在1919年1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遭到失败，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但日本企图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夺为己有，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参加会议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算满足日本的欲望，并强迫中国代表在会议协定上签字。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得罪外国列强，也准备在协定上签字，把中国山东的主权出卖给日本。这一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的学生，特别是北大的学生，首先起来进行抗议和示威。5月初，北大学生就开始举行集会。在集会上，学生们当场自发进行了踊跃的捐助，银元、钞票、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纷纷捐了出来。他们还准备联合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一起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5月4号下午，当学生们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匆匆赶来劝阻，学生们拒绝了他们的劝阻，接着又冲破了军警的拦阻，宣布开始集会。一名北大学生首先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散发了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学生的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了，不少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学生们一面向东郊民巷走去，一面散发传单。到东郊民巷时，早已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拦住了他们。经过交涉，学生们推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向美国驻华公使递去一封陈词激越的意见书，希望美国能主持正义，同情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学生代表从美国使馆出来后，继续向东走去，来到了英法等国使馆。但在这里，学生们不仅没有见到公使，就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时，他们又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来了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学生对此更是义愤填膺，决定找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算账。游行队伍从东郊民巷西口往北走，经富贵街、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经外交部街、大洋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

豪宅门前。这时已是下午4:00多了。当天中午，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刚刚从日本归国的张宗祥，曹汝霖应邀作陪。席间传来了学生示威游行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宴会结束后，有人劝他俩暂避一时，但他们两人瞧不起学生，认为武装的军警完全可以把学生镇压下去，于是便在下午2:00毫不理会地回到赵家楼。愤怒的学生走到曹宅时，见大门紧闭，门前有30-40名警察守卫着，无法入内，便把手持的小旗抛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守卫的警察企图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学生们则向他们宣传爱国道理。这时有几个勇敢的学生在大家狂呼的时候猛力跳上围墙上的窗洞，把铁窗撞毁，跳入曹汝霖住宅的院子。跳进院子的学生迅速把大门打开，大家一拥而入。学生冲入曹宅后，首先进入前面大厅，但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名贵家具抛到室外，又把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来摔在地上，然后穿过花园进入内厅。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恰好正在这里。学生见到张宗祥，怒火万丈，将其痛打一顿。张躺在床上装死，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同仁医院住院治伤。学生到处寻找曹汝霖，却始终未见到他的踪影。原来曹看到学生冲进来时，仓皇逃进一间小厢房躲了起来，因而未被学生发现。直到学生走后，曹才出来。学生寻不到曹汝霖，极为愤怒，为了惩戒这个卖国贼，学生们在曹的室内放了一把火，顿时曹府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把没有来得及散去的32个学生逮捕起来。爱国学生被捕，更激起了广大学生对卖国政府的怒火。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很快掀起了营救被捕学生的罢课斗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深表同情，也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北京学生的被捕在全国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商人举行了罢课、罢工和罢市的斗争，其他各省也出现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各种活动。北洋政府对此十分害怕，6月5号不得不下令撤走在北大校园内的军警，释放被捕学生。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远在法国巴黎的华工、华侨和留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拒签合约的斗争，他们包围了中国政府驻法国使馆，并声言倘若有人胆敢在辱国合约上签字，定遭惩罚。在这一情况下，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团、顾维钧等也以中国民意为后盾，决定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全国人民的斗争终于达到了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合约的目的，这是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今天的内容
到此结束。

0: 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过五秒就有一名孩子死于饥饿。
2: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
2: 倘若这些粮食有1/4可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约9亿的饥饿人口。
3: 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光盘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基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0: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十里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

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施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

0: 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1: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1: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1: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

0: 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

0: 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施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四五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两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施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施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 很久以前，当一个家庭有女儿出生时，父母会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深埋一坛好酒，待到女儿出嫁时，酒已甘甜醇厚。开坛头三碗分别敬给女儿的父亲、公公和丈夫，共享跨越时间的甘甜与喜悦，见证一个家族的传承与幸福，传递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与承诺。一场婚事，一生之约，一碗酒足矣，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安长久才是福。喜事减半，传承有度，为爱减负。
2: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帆。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您可以通过各地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各大视频平台来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收看节目。反映问题您可以拨打24小时的新闻热线，号码是9600195996001959。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各大视频端，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私信留言，留下您的问题，您具体的联络方式，这样也便于后续我们和大家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哈。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96001959，我为群众办实事啊，就是节目的参与热线加上我们节目的全称96001959，我为群众办实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私信留言。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继续来追踪菏泽鲁西新区成硕综合楼李先生所反映的用电问题哈。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上线了多次，找到了多个职能部门。那么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想请李先生来进一步的来给我们进行一下阐述哈。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哎，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用电的问题，因为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追踪了很久了，是吧？我们也找到了多个职能部门，这个当下的这个情况，您跟我们再来详细的再来说明一下，好吧？
1: 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之前我们用的那个电，就是那个预付费的，完事现在就是从那个2026年1月1号往这儿，他就不给充钱了，完事我们就用不上电。
0: 嗯，这个小区是从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1: 从2017年。
0: 从2017年一直到这个今年1月份停电以前，都是预付费的这么一种交钱充电的方式。
1: 啊，
0: 对啊，这个电是属于什么模式？是商业模式、商用模式还是家用模式啊？
1: 他这个楼呢，他说建的这个楼是建在那个工业用地上了。
0: 嗯，
1: 完事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电，它也是用工业用电收取我们的费用，这1块钱一度。
0: 嗯，这个价格也很高，按照工业用电来进行一个收费。
1: 嗯，
0: 您刚刚说用完电之后还要继续充钱，那咱们业主是把费用交给开发商还是交给了物业公司？
1: 交给开发商。

0: 其他小区交的这个家用电来的还要更贵一些。
1: 啊，对，他是那个之前说的是8毛钱一度，
0: 嗯，
1: 说的8毛钱一度，完事儿到后来那个在没有那个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就涨到了1块。
0: 哦，什么时候涨的钱？
1: 啊，对，
0: 嗯，
1: 涨到了1块，完事我们那个业主反正就是没办法，为了用电啊，就
0: 只能交。
1: 啊，只能交。完事那个现在1块钱一度呢，
0: 嗯，
1: 1块钱一度，他说那个又赔钱了，
0: 嗯。
1: 当时说，当时8毛钱一度涨到1块钱一度的时候，他就说是赔钱，赔钱完了之后，那个我们没办法，就是只能按照1块钱一度交，1块钱一度交，他现在又说赔钱了。
0: 嗯嗯，这是开发商给到的答复啊，他1月份不给咱们业主充钱，那现在怎么用电呢？
1: 现在用那个用手电啊，用电瓶啊，用那个点蜡烛啊。
0: 嗯嗯。回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一种取电方式，甚至这个取光的方式哈。
1: 嗯
0: 嗯，李先生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联系到了菏泽市鲁西新区的佃户屯街道办事处，包括鲁西新区政府，以及开发商和鲁西新区住电局、供电所。等等多个职能部门哈，那我们辗转了多天，辗转了多个职能部门之后，我们终于是联系到了菏泽鲁西新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的承硕建筑公司用电问题的协调专班，就是有关于李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已经成立了一个专班小组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跟进处理和解决。那么我们在和李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导播老师一直在联系专班哈。现在呢，这个菏泽鲁西新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有关于承硕建筑公司用电问题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向协调专班的刘同志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啊。刘同志你好。哎，专班刘同志你好，我们是正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刘同志今天给您去电，还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承硕综合楼业主代表李先生所反映的这个用电问题，咱们哎专班针对这一问题是如何了解的，下一步如何去解决呢？
2: 啊，您这个问题如何了解的，那个前期我们接到这个群众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办事处我们接到办事处成立了那个工作专班，
0: 嗯，
2: 领导呢就是让我负责协调这个事，
0: 嗯，
2: 然后我和那个我们其他部门的几个同事就组成这个工作专班，然后介入他们这个矛盾，
0: 嗯，
2: 跟他们双方那个分别建了一个建了两次，一个建了3次，然后把双方组织到一块儿，和这个电业局的这个辖区负责人，
0: 嗯，
2: 还有我们街道，
0: 嗯，
2: 组他们双方一块儿这样座谈，
0: 嗯，
2: 座谈了2次，然后其中包括1次是现场，
0: 嗯，
2: 他们这个问题，前期他们跟咱们这个栏目这边也沟通过是吧？咱们应该了解个差不多吧，这个大概的情况哈、啊，他们这个矛盾的根源呢就是。这个承硕建筑公司，它这个土地呢是工业用地性质，然后这个住户买的他们这个房子呢是那个综合办公楼，
0: 嗯，
2: 以这个当时以这个项目那个搞的建设，
0: 嗯，
2: 实际上是不符合那个普通住宅的要求，
0: 嗯，
2: 前期咱们那个住户反映比较强烈的呢，一个是用电电价高。用水那个说水质不太好，然后还说那个水价也是高。他们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企业这一块，他们对这个住户呢管理这一块，他没有那个没有相应的专业的物业
0: 没有物业公司，
2: 我没有物业服务公司。
0: 嗯。
2: 然后呢，也没有收取这个物业费。
0: 嗯。
2: 导致这些公共照明啊。这个电梯啊，水泵加压那个二次加压的那个水泵房的用电，那个电梯，运行的用电，就这些公共部分啊，
0: 嗯、
2: 他们都那个摊薄到这个电费里面了。
0: 哦。

0: 导致这个电费价格比较高。
1: 哦，
0: 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是企业管理方和这个住户，他们之间呢，关系处的又不太融洽，矛盾闹得也比较尖锐。
1: 嗯。
0: 以至于双方就不能直接沟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们是住户这边先上，打过市场热线，也上我们那个街道来反映。我们发现这个矛盾之后呢，就介入去居中调解。经过前几次跟他们那个沟通呢，
1: 嗯，
0: 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识，比如说这个，这个水这一块的管理使用啊，现在企业方已经移交给咱们那个住户代表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由这个住户代表与这个供水方啊直接就是，对接，然后计量啊交费啊，这一块已经移交给这个住户代表了。
1: 是什么意思？是由业主代表来进行水费的收取吗？
0: 对对对，他们收取水费，然后给那个供水单位直接计量交费。这个水费这一块，一开始也是他们那个诉求的问题之一。
1: 嗯嗯。
0: 然后经过咱们那个协调啊，这个企业方已经把这个，水的这供水的管理使用移交给这个咱们住户代表了。
1: 水费的标准是和鲁西新区其他的小区是一样的吗？统一的吗？
0: 具体他们这个水费这一块，这个我不太清楚。
1: 嗯。
0: 至于水费嘛，他们有
1: 现在就是达成一致了，是吧？
0: 对，管理使用是移交给这个住户代表了。
1: 嗯。
0: 一开始嘛，他们是由这个企业方贷款的嘛。
1: 嗯。
0: 企业方给他们供水，然后收取水费。他们反映就是水费偏高。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住户这个企业方嘛，把这个管理使用移交给这个住户代表了。
1: 嗯。
0: 至于那个水费的多少，取决于他们的管理水平啊。你比如说，如果是大管道漏水，他肯定这个水费要高，对不对？
1: 就总之双方是达成一致了。
0: 双方达成一致了。
1: 嗯嗯，就是双方不论是开发商还是业主，都认为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
0: 对，
1: 嗯嗯，就水费这一方面，那么有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电费，现在是如何来协调处理的呢？
0: 这个电费一开始他们是因为那个电价高，他是反映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后来经过那个电力部门，根据这个到现场实地勘查，
1: 嗯，
0: 然后调取他们的相关资料，可以查明他们这个确实是。用电性质不是普通居民用电，
1: 嗯，
0: 属于一般工商业，
1: 嗯，
0: 本来这个执行的电价，就要比普通居民用电要高一些，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个照明啊、电器的运行啊，
1: 嗯，
0: 那个这个供水的二次加压用的这些公共用电，
1: 嗯，
0: 然后企业方在收取电费管理的过程当中，都摊薄到这个就是每户用电里面了，
1: 嗯。
0: 导致他们电价也要高一些。
1: 嗯，
0: 那他们没有收取这个物业费。
1: 物业费，
0: 导致电价也高一些。
1: 嗯，就哪怕电价高，之前是可以使用的，能交付的，能这个交电费，能使用。现在问题是在于说，在维持哪怕是维持之前的这么一个工业用电的一个标准的前提之下，这个开发商这个电费他也不收了，不给充卡了，业主没法用电。刚刚在和您接通这个电话之前呢，李先生也提过，我问说现在怎么取电啊？说只能是说用大电瓶，点蜡烛，回归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用电的方式，甚至是没有电可用的这么一种情况。就现在，刘同志，为什么开发商不再给业主们充电呢？充这个电卡呢？
0: 嗯，这个是那个首先，据我了解的情况哈。
1: 嗯。
0: 刚才你说的那个，李先生说的这个现在的用电状态，
1: 嗯，
0: 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1: 是吗？
0: 4月27号那天，那个、
1: 嗯、
0: 我和电业局、汇同电业局的那个辖区负责人，
1: 嗯，
0: 还有企业方那个企业方代表，住户代表，共同到现场，查看了那个变压器，总表、
1: 嗯，
0: 还有这个每个单元楼的那个，就是每个住户的。那个单
1: 表，
0: 电表，都是这个供电状态都是正常的，

0: 哦，就是能正常取电用电。
1: 是能正常取电用电的。
0: 李先生，您家里能正常用电吗？刘同志刚刚说去到现场去看了，能够正常用电呢。
2: 他那个这个电表现在就是那个插卡式的，是预付费
0: 啊。
2: 嗯。那个电卡里边没有钱了，肯定就没有电了。他那个刚才那个刘主任说那种情况是之前电卡里边有钱的，他肯定现在有电，没有钱的就没有电了。那是之前充的电。
0: 哦，您说能够正常跑表的这些是这个卡里面还有钱的。
2: 对，
0: 如果现在还维持这种不能充卡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现在能够正常使用的，用完卡里的钱之后，他们也没法用电了。
2: 啊，对啊。
0: 哦，您是卡里的钱是已经充、用完了是吧？
2: 啊，对啊。
0: 哦，像您这种情况多吗？小区里？
2: 那本身这个楼住的这个住户就不多。
0: 嗯。就是没有了解过多少是吧，但是您家里面确确实实是卡里的钱用光了，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
2: 别人家也有
0: 啊、也有
2: 啊。
0: 嗯嗯，
2: 不是别人家也就是也是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电了。没有电完了之后，他可能就是有的是什么情况吧，就是他自己家没有电了，完是别人家有电，完是不在这儿住，从别人家扯的电，有这种情况。
0: 哦，就是走的是别人的表。
2: 对，别人的那个人家那个之前那个卡里边有，他充的钱还有剩余的钱的情况下就能用电。
0: 所以现在问题是在于说这个还是不能充钱的，不能充电的这个情况在这儿。
2: 对，还有刚才刘主任说的那个水，那个用的那个水，他也没有正式营销，只不过是，那个水呢，前段时间。用的就是那个用水，就是我们用了别人家的水，完事就是那个人家让那个催缴那个水费，催缴水费，完事这个开发商他不收我们的水费，完事我们这些业主呢，就是相当于是，替开发商把这个水费这个钱收起来了，收起来之后，完事给到那个供水方了。我们也没有正式移交，只不过是替他收了一次水费。
0: 并没有按照之前协调达成这个协商一致的这么一个结果来处理的。
2: 对，
0: 只是说替他收了一次，因为要着急交钱，而不是说根据协调的。
2: 我们当时就是你想一下吧，这个电本身就停了，完事之后那个供水方呢又把水给停了。我们要着急用水啊，那没办法，只能我们出面帮那个开发商把这个钱每家每户把这个水费给收起来之后，完事把这个钱交到这个供水方去了。我们只是帮他收了这一次水费。正式的像那种移交协议什么的那种
0: 没有签
2: 那种文件什么都没有。
0: 这是有关水的问题哈，咱们再回来说到这个电的问题。现在咱们业主认为电的问题可以如何来处理呢？是不是可以像之前协商水费的这个问题，咱们业主自己来交取这个电费？
2: 可以
0: 哈。
2: 但是我们现在交还不收，我们没法交。交了没人收。
0: 刘同志您看，咱们在和李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前期咱们去现场去看的时候发现表是有在转的，但是刚刚李先生提到了那是卡里面还有钱的业主，他现在还能用电，已经用光了卡里面的充值的这个费用的这些业主现在已经没法用电了，那么后续卡里面的钱用完了之后没有办法充取了，都没法用电了。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开发商为什么不再帮业主继续充电，那后续业主们想要用电的话能否像是之前协商的用水的这种方式由业主自己来进行一个充值呢？刘同志
3: 你看那个这个咱再先说一下用水这个问题哈。刚才那个李先生也说过了，目前的状态呢是他直接给供水部门交水费，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业主的水费呢，各家各户的用水的水费呢又是咱们这个住户代表代收的。那这样一种状态算不算那个移交成功呀？算不算是当时在咱们街道就是以我为主的工作专班的协调下，他们双方达成一种共识。这算不算
0: 李先生您认为算是移交成功吗？

0: 你是问我是问他，我没听成，
1: 李
0: 没听
1: 先
0: 那
1: 生，
0: 个，
1: 李先生，
0: 对对对，
1: 哎，李先生，刚刚刘同志的这个问题，他认为说是已经算是成功移交了，水费的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从咱们业主的角度上认为，算是移交成功吗？
0: 对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那个我们再进一步，
1: 对，是，您
0: 再
1: 可
0: 进
1: 以
0: 一
1: 今
0: 步
1: 天借这
0: 再
1: 个
0: 协
1: 机
0: 商
1: 会，
0: 再
1: 咱
0: 说，
1: 们
0: 对
1: 再
0: 不
1: 沟
0: 对？
1: 通一
0: 对，
1: 下，
0: 哎，对对对，咱们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是吧？
1: 李
0: 首
1: 先
0: 先
1: 生。
0: 喝着
2: 不是
0: 水
2: 那
0: 又
2: 个是这
0: 又
2: 样
0: 缠了电。
2: 是这样，刘主任，那个这个水呢，我是我们帮我们帮那个帮开发商帮他收了这一次，但是那个他那个正他那正式的移交协议没有签移交协议啊，我们只是上一次我们帮忙收，只是说帮只是帮了一次忙。那你如果说要是算移交成功的话，咱那个后期那个写那个移交协议里面，那就没有那个水。没有那个水那一项了，关键是现在这个移交协议也没有出来，那一次只能说是帮忙给他收，是这样。
0: 是这样，李先生，如果是帮忙的话，那你应该把收的钱交给这个企业方呀，对不对？
2: 交给
0: 现
2: 谁？
0: 在这个现在你收的钱，哎，那个从咱们住户手里面收的钱，然后又给供水部门又交了费，对不对？
2: 啊，对。
0: 是这样吗？
2: 是给到那个隔壁养老院了，交给他了。
0: 对，然后你这个收取的费用没有，你如果是你说帮企业方收，代收的话，你应该收了钱之后给他，然后还是认可他的管理，然后，我们把水费收起来，集中缴纳给你，然后你去，向这个供水方，去做这个交涉去，对不对？现在呢是你们，从住户手里面收了水费，然后直接跟供水单位做了对
2: 不
0: 接，
2: 要，
0: 这不
2: 给
0: 算
2: 他
0: 移交了吗？
2: 给他这钱，他不要，他也不收，他也不要。完了，那我们只有找那个供水方了。那我因为当时供水方已经把水给我们停了，我们不交上这个钱，他就不交上这个钱，他们就不给我们送水，是这样。
1: 水务公司它因为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个能够理解，和业主之间相当于是一个买卖关系，是吧？我不给钱，那他不供水，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行为。但是刚刚您提到，上一次咱们业主把这个钱收齐了之后给到开发商，开发商不要，是吧？刘同志，我认为，
2: 他也不收，他也不要，他不管，
1: 就是不管这个事儿了，这一
2: 他就
1: 摊
2: 不
1: 子
2: 管
1: 我
2: 他，
1: 不管了。
2: 对，
1: 啊，
2: 他就不管的情况下，我们这业主他，我们再出面帮忙收的。他如果管的话，我们何必我们再谈这个主
1: 明
2: 呢，
1: 白了，李先生，您是不是认为，咱先说水的问题哈，您是不是
2: 是吧？
1: 认为，如果说水费可以移交给业主，那么签一个正式的移交协议，把这个事情从法律上坐实了。那你开发商不管就好了，和供水公司、水务公司这边沟通清楚了之后，以后由我们业主代表来收取，然后直接和水务公司这边来进行一个交费，是吧？
2: 可以。
1: 刘同志，可以签这个移交协议吗？
0: 这个协议可不可以签？之所以称之为协议，是协议双方达成一致才能签协议，对不对？作为我们居中调解的，这个第三方，是没有权利决定他们，应不应该，签这个协议，
1: 不
0: 因为
1: 是
0: 这
1: 应
0: 个
1: 不
0: 不，
1: 应该，我们问的是可以不可以，就是开发商这边认为签协议这种方式是否是可行的，他们愿不愿意签这个协议？
0: 这个协议可不可以签？还得征求他们双方的意见，他们
1: 也
0: 双
1: 就是
0: 方
1: 说，
0: 达成
1: 开发商这边的意见咱们还不了解，是吧？
0: 了解，
1: 开发商什么意见呢？
0: 开发商这个协议，他要签的话呢，他是这个想着呢，把这个水的管理、电梯的运行，这个还有这个电费，这个电就是电力运营这一块，一股脑就是全部移交给住户代表，是这样。
1: 李
0: 所以
1: 先
0: 呢，今
1: 生，
0: 天这，哎，我先说几句行吗？
1: 您说。
0: 这样企业的意思呢，是把这几方面一股脑那个移交给这个住户代表，但是在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项，这每一项里面呢，双方又有一些分歧，比如说这个水费这一块哈，水费，他这个为什么一开始说水费价格高，对不对？他因为这个水费它有个二次增压。二次增压呢，它这个会产生那个额外的成本，然后二次增压这个水泵呢，它的用电又没有这个另行向住户收取，又导致这个电费

0: 个高。
1: 那他那你刚才说的那你收这个电费收1块钱一度的话，里边你包含着水费呢？
0: 李先生，这个电费不是我收哈。
1: 我知道，我说你说的，你说你刚才说了吧？你说那个1块钱一度这个电，这里边有这个电梯运行的，有这个水房二次加压的，因为这个水是供水单位是三块钱一方收的钱，完事我们交的是4.5一方，这1.5这里边就包含着电费给水呢。
0: 嗯，这也是一开始你们反映的那个问题，水费和电费都高的问题，是吧？
1: 嗯嗯。
2: 李先生，现在问题是在于说咱们业主们认为费用高，希望降低费用，还是说这种收取方式可以移交给业主，就是在不改变这个费用的前提之下，可以像是刚刚刘同志所提到的之前协商的这种情况，全都移交给业主自己来管理吗？
1: 可以啊。
2: 好，这样刘同志您先不要关断电话，李先生您也稍微一等好吧，我们时间来到了9:30，既然刚刚咱们达到了明确可以的这么一个答复，下一步什么时候能解决能推进，咱们稍后9:30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探讨好吧，先不要关断电话啊。
1: 嗯。
3: 北京时间9:30。
4: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个地方，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特别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可都是加强版的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请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样还没完，每个人还加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
2: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儿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菏泽鲁西新区城硕综合楼业主们用水用电的问题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菏泽鲁西新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城硕建筑公司用电问题的协调专班的刘同志。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进行到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了解到有关于水费的问题呢，之前协商的结果是由开发商将水费的收取的工作移交给业主代表，那么业主代表将其他业主的这个水费收取了之后呢，交给这个供水公司啊，这样能够保证到业主们的正常的用水。但是刚刚业主代表李先生来电说，他这个并没有算是正式的移交，因为没有签署相应的这个移交协议。那么有关这个移交协议能否签署，刚刚专班的刘同志也是提到，开发商是希望能够将水费、电费以及电梯的运营保养等等的相关工作一并移交给业主们进行一个自我的管理哈、和收取。那么关于这个所有的项目全都移交给业主代表的这么一种方式，李先生刚刚在半点报时之前也是提到了，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既然是可以接受的，保证到业主的正常的用水用电，这样的移交协议的签署能否

0: 要尽快提上日程的。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向刘同志了解一下哈，刘同志。
1: 哦，我在。
0: 哎，刚刚你也提到了，确实是咱们是起到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帮助双方去进行一个协调和协商。那么刚刚李先生提到了说业主们同意啊，全部移交过来，由我们业主们自己来进行一个管理和费用的收取。那么这种方式既然能够达成一致的话，能不能麻烦咱们专帮进一步的和开发商协调一下，尽快将这个协议签署下来，正式完成移交，由业主们自己来进行一个管理呢？这样可以吗，刘同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在4月27号那天下午吧，我们会同电力部门、企业方代表、住户代表，包括这个李先生当时也在场，我们已经现场已经协商出了具体的方案，一个可执行、双方都认可的方案，当时开发商是没有意见了，已经认可了，按照那个方案去执行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方案，落实执行这一块呢，主要是在咱们住户这边，也当时说好的一些那个相关费用，都已经那个计算清楚，并且李先生当时是我做了记录，李先生也拍了照，他们说的是回去以后，尽快的那个跟这些住户商量，把相关的费用收取完之后交给这个企业方，这咱们这个协议就算达成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李先生说后续收完之后跟我联系，也没再跟我联系。电力部门中间催过他两次，他又说这个住户代表之间这个意见有分歧。当时的方案无法再执行了，导致咱们一些这个矛盾问题到现在迟迟没能解决。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按照当时敲定的方案，现在分歧点在哪儿，还大不大？咱们这个业主这边，就住户代表这边，还能不能跟其他住户一起再协商一下，按咱们当时商定的方案能不能继续执行？如果不能行的话，再说一下咱们这些还有什么这个就
0: 是，认为什么可行是吧？
1: 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我再跟那个企业方那边再沟通一下。
0: 所以现在问题在于说，之前也是协调出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最终没有推行成功，可能是由业主这边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李先生，现在卡在哪里了？
2: 不是业主这边有分歧，是那个当时那个说那个移交的这些内容啊，完事他又加了一个消防。
0: 消防什么情况？
2: 消防，那个这业主的意思啊，不是我的意思啊，我也只是一个就是
0: 转达是吧？
2: 对，转达的。这业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消防就是说，如果说让把这个消防一块接手的话，得让那个消防部门把这个消防的验收一遍。如果说消防合格了，完事那个这业主也没有啥意见。如果不是消防不合格的情况下。你就是说那个要那个整改完事之后，这业主才能接，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你像这消防本身就不是小事啊，你谁也不敢签那个字，谁也不敢说接，因为那个消防本身的消防又不合格。
0: 这个消防问题，哪怕是合格，不管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它是不是可以由开发商直接给移交给业主自行来处理啊？这个从法律上是可行的吗，刘同志？
1: 哦，你这个问题就难倒我了，就是我确实这个问题，你说从法律的层次，还是从消防是否合格这个专业的角度，我确实。答复不了。
0: 明白。这样，刘同志，现在可能之前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吧？咱们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业主对于这个费用啊等等，又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但是刚刚李先生提到了是消防的问题，确实消防无小事。就我们之前采访经验来看，哈，这个消防是由专业的，应当是由专业的第三方的消防的管理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和保养，这样第一保证到消防的正常使用，第二也是保障到整个区域这个小区的安全，消防安全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说，
1: 那主持人，我打断你一下，
0: 您说，
1: 这个不是小区，不是普通住宅楼，这是一个综合办公楼，本身哈。 他就不适宜，这个就不符合。
0: 他不论是不是住宅，不论是商用还是民用，这个消

房的问题，它肯定不是由这个楼里面居住的人或者是使用的人他们来进行一个处理的，它是没有资质的，对不对？这个消防问题，咱就这样说啊，刘同志，如果说确确实实这个协议当中有关于消防也一并移交的相关的约定，那么我们能否去查询一下法律上的这么一个规定，能否可以由自然人，就是由业主他们自行来进行一个管理或者是维养。如果说没有权利的话，那开发商移交消防这个问题它肯定也是不合理的，对不对啊？那能否，如果是不合理的情况下哈，那能否咱们和开发商这边沟通一下，把消防移交这一项也进行一个取消啊？如果是合理的，法律上允许，那么我们就只能是希望李先生再和其他业主再沟通一下，看一看能否咱们和开发商这边也沟通一下，看看能否达成这个像业主所说的这样啊，消防合格了之后咱们再来进行一个移交。因为确确实实它也不是一个小事儿，它也不是说移交完了之后它后续可能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当然咱们是希望不出现问题的，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了，这些责任谁都担不起，对不对？咱们能否把这个安全保障了之后，咱们再看这个事情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行吗，刘同志？因为现在就卡在这个消防这儿了。刚刚李先生也提到，我们从之前采访的经验上来看哈，这个消防是不可能是由一个这个自然人，或者说由这个住户，或者是说这个办公楼，因为您说也提到它是一个办公楼的性质，是吧？也不可能是由一个办公楼使用人他们自己来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的，因为消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一个方向，好不好，刘同？

0: 让到业主能够正常用水用电，可以吗，刘同志？
1: 嗯，那我尝试一下，跟甲方、跟那个企业方沟通一下。
0: 嗯，这样我们线下也咨询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律师团队。
2: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3: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2: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3: 他们果然是同行。
2: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3: 你是说他出去跟别人？
2: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3: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2: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3: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2: 啊，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

0: 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 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林忆莲和吕宗盛带来的《大爱已成往事》。要说男人和女人对于情商的恢复程度的曲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女人呢可能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情绪爆发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慢慢的好情绪就会回来，而且恢复的会比较快，而男人会觉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当年在吕宗盛和林忆莲分开的几年时间里，你明显能够感觉到李宗盛比林忆莲更放不下。有一次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在和前妻林忆莲隔空对唱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他开口才唱了几个字，然后就哽咽唱不出来，掩面强忍着泪。但那时候《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突然觉得很对，但是却带着一种特别悲伤的味道。也许对于李宗盛来说，那段往事也是不能触摸的一段柔情而已。有请齐秦，柔情主义。

这首歌算得上是在齐秦所有的作品当中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到这位叫做小莎莎，她说这是齐秦比较小众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很耐听，只是传唱度并不是很高，如果喜欢齐秦，这首歌一定不要错过。还有蓝雨他说，齐秦的经典歌曲，真正喜欢他的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我觉得很好的一首歌了。当然其他同时代的歌我也很喜欢，从18岁一直到了现在。还有独来独往的梦，他说我是一个70后，每天晚上都来听你的节目，70后的我在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为何想哭，旋律依然物是人非，好喜欢齐秦。其实这首歌我也刚才听的时候也是对照了一些歌词，然后也去找了一些他这首和他的这张唱片的一些信息。这是他在1991年所推出的专辑里面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在1991年，齐秦的柔情主义是一张过渡专辑。齐秦之前是比较犀利的，之后的齐秦开始变得更加的柔和，也真的是柔情主义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会发现，慢慢的齐秦有了白头发，他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黝黑了，然后呢眼神也不那么的犀利了，背还有点驼，让人觉得有点去心疼他。但是我们心里却依然藏着那个抱着吉他有点犀利的齐秦。也许现在他会感觉生活更美一点，因为自己的棱角也不会轻易伤害自己。这就是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慢慢的打磨掉了一些东西。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

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微亮的天，昏黄的倒影斑驳在窗边。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锦，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0: 好，那咱们一起走。
1: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1: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1: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1: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1: 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

0: 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带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1: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0: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1: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1: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1: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1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

0: 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一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他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吧？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 小土豆。

0: 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朵朵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

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

0: 口，石榴花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榴花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1: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
0: 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1: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0: 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2: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1: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1: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
1: 石丽华也瞪着他，
0: 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 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 她的装扮

0: 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

0: 七千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

0: 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施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施丽华说：“
1: 去济南。”
0: 施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施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施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施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施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施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施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施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施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

0: 着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1: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为什么不能挣？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

0: 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施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施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

0: 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妈妈，我吃饱了。
4: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3: 对对对，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3: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4: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长白头发是让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那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通常来说，这三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蛋白质，它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是微量元素，铜、铁等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络氨酸酶的活性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锌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络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够充足供应，络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这第三种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障黑色素细胞的

0: 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精神压力、遗传、身体疾病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是指头发过早变白，青少年时期或二十多岁头发就花白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是遗传因素，许多少白头人群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诱发少白头的出现。还有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还有一种原因呢，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第四种因素是缺乏运动，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运作。那大家平常啊都会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其实啊，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等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如何减少白头发呢？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饮食上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建议多食用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紫外线的刺激，缓解压力，及时调整情绪。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白发的一些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2: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3: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着亿万儿女。
4: 祖国是伟大的，
5: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6: 祖国是美丽的，
7: 它风景秀丽，
8: 四季如画。
9: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10: 升上了蓝天。
11: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2: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林忆莲和吕宗盛带来的《大爱已成往事》。要说男人和女人对于情商的恢复程度的曲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女人呢，可能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情绪爆发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慢慢的好情绪就会回来，而且恢复的会比较快。而男人会觉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当年在吕宗盛和林忆莲分开的几年时间里，你明显能够感觉到李宗盛比林忆莲更放不下。有一次，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在和前妻林忆莲隔空对唱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他开口才唱了几个字，然后就哽咽唱不出来，掩面强忍着泪。但那时候《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突然觉得很对，但是却带着一种特别悲伤的味道。也许对于李宗盛来说，那段往事也是不能触摸的一段柔情而已。有请齐秦，柔情主义。

这首歌算得上是在齐秦所有的作品当中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到这位叫做小莎莎，她说这是齐秦比较小众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很耐听，只是传唱度并不是很高，如果喜欢齐

唱片的一些信息。这是他在1991年所推出的专辑里面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在1991年，齐秦的《柔情主义》是一张过渡专辑。齐秦之前是比较犀利的，之后的齐秦开始变得更加的柔和，也真的是柔情主义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会发现，慢慢的齐秦有了白头发，他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黝黑了，然后呢眼神也不那么的犀利了，背还有点驼，让人觉得有点去心疼他。但是我们心里却依然藏着那个抱着吉他有点犀利的齐秦。也许现在他会感觉生活更美一点，因为自己的棱角也不会轻易伤害自己。这就是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慢慢的打磨掉了一些东西。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林忆莲和吕宗盛带来的《大爱已成往事》。要说男人和女人对于情商的恢复程度的曲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女人呢可能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情绪爆发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慢慢的好情绪就会回来，而且恢复的会比较快，而男人会觉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当年在吕宗盛和林忆莲分开的几年时间里，你明显能够感觉到李宗盛比林忆莲更放不下。有一次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在和前妻林忆莲隔空对唱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他开口才唱了几个字，然后就哽咽唱不出来，掩面强忍着泪。但那时候《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突然觉得很对，但是却带着一种特别悲伤的味道。也许对于李宗盛来说，那段往事也是不能触摸的一段柔情而已。有请齐秦，柔情主义。

这首歌算得上是在齐秦所有的作品当中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到这位叫做小莎莎，她说这是齐秦比较小众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很耐听，只是传唱度并不是很高，如果喜欢齐秦，这首歌一定不要错过。还有蓝雨他说，齐秦的经典歌曲，真正喜欢他的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我觉得很好的一首歌了。当然其他同时代的歌我也很喜欢，从18岁一直到了现在。还有独来独往的梦，他说我是一个70后，每天晚上都来听你的节目，70后的我在听到这熟悉

面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在1991年，齐秦的柔情主义是一张过渡专辑。齐秦之前是比较犀利的，之后的齐秦开始变得更加的柔和，也真的是柔情主义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会发现，慢慢的齐秦有了白头发，他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黝黑了，然后呢眼神也不那么的犀利了，背还有点驼，让人觉得有点去心疼他。但是我们心里却依然藏着那个抱着吉他有点犀利的齐秦。也许现在他会感觉生活更美一点，因为自己的棱角也不会轻易伤害自己。这就是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慢慢的打磨掉了一些东西。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师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0: 你最近缺钱？
1: 啊？
0: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1: 我还在考虑。
0: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1: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0: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1: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0: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1: 好，那咱们一起走。
0: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嗯，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0: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0: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0: 嗯，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2: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0: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2: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2: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2: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

0: 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啊，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三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两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

0: 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嗯，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吧？
0: 嗯，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她，我都不敢看她的眼睛，生怕她看出我知道她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她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啊，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

0: 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崔克说，他的经验重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不重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

0: 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

0: 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谢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

0: 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史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史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史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史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史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史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史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史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史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史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史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史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史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史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史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史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史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史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
2: 他父亲

0: 仅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10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0: 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0: 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波14户、2波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是偃城区。

0: 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 我们迅速启动放心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2: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3: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4: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5: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6: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5: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7: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 从

0: 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

0: 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三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

0: 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5: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0: 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1: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4: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6: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7: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 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

0: 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2: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3: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5: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7: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8: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
9: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2: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兀立，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一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 路旁的野花碎草枝愣着，

0: 圆滚的露珠顶在叶幔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 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1: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1: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1: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 是在梦里见到了爹。

0: 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1: 我给你接亲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施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

0: 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2: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7: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8: 好呀，
9: 我们回家喽。
7: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9: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7: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8: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

0: 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1: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了吗？
1: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3: 看我的，呸！
4: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5: 这样污染环境。
6: 那吐哪呀？
7: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 谢谢姐姐。
7: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 嗯，我知道了。
7: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8: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师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啊。
1: 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0: 好，那咱们一起走。
1: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1: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1: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1: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1: 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

0: 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1: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0: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1: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

0: 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1: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他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

0: 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接待，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既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她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0: 不会动心了吧？
1: 换你，你不动心吗？
0: 你，
1: 我求小朵朵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0: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1: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三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0: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1: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崔克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0: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1: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0: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1: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1: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0: 你真的这么想？
1: 对啊。
0: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0: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1: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0: 我没有。
1: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0: 我，
1: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0: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1: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0: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1: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害怕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林忆莲和吕宗盛带来的《大爱已成往事》，要说男人和女人对于情商的恢复程度的曲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女人呢，可能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情绪爆发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慢慢的好情绪就会回来，而且恢复的会比较快，而男人会觉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当年在吕宗盛和林忆莲分开的几年时间里，你明显能够感觉到李宗盛比林忆莲更放不下。有一次，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在和前妻林忆莲隔空对唱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他开口才唱了几个字，然后就哽咽唱不出来，掩面强忍着泪。但那时候《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突然觉得很对，但是却带着一种特别悲伤的味道。也许对于李宗盛来说，那段往事也是不能触摸的一段柔情而已。有请齐秦，柔情主义。

这首歌算得上是在齐秦所有的作品当中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到这位叫做小莎莎，她说这是齐秦比较小众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很耐听，只是传唱度并不是很高，如果喜欢齐秦，这首歌一定不要错过。还有蓝雨他说，齐秦的经典歌曲，真正喜欢他的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我觉得很好的一首歌了。当然其他同时代的歌我也很喜欢，从18岁一直到了现在。还有独来独往的梦，他说我是一个70后，每天晚上都来听你的节目，70后的我在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为何想哭，旋律依然物是人非，好喜欢齐秦。其实这首歌我也刚才听的时候也是对照了一些歌词，然后也去找了一些他这首和他的这张唱片的一些信息。这是他在1991年所推出的专辑里面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在1991年，齐秦的《柔情主义》是一张过渡专辑。齐秦之前是比较犀利的，之后的齐秦开始变得更加的柔和，也真的是柔情主义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会发现，慢慢的齐秦有了白头发，他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黝黑了，然后呢眼神也不那么的犀利了，背还有点驼，让人觉得有点去心疼他。但是我们心里却依然藏着那个抱着吉他有点犀利的齐秦。也许现在他会感觉生活更美一点，因为自己的棱角也不会轻易伤害自己。这就是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慢慢的打磨掉了一些东西。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10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

0: 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

0: 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

0: 研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

0: 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点44分，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加快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打牢硬骨架，撬动发展新动能。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6: 深化交流合作，鲁港携手攻坚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样板。
2: 突破价格周期论，山东大蒜主产区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提升全产业链价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硬骨架。今年全国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山东趁势加快六张网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底座。请听报道。
7: 前不久，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原网荷锄一体化项目获批通过，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总装机127.3兆瓦风电项目、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一笔经济账。山东天衢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志：
8: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肩负着数据的灾备以及存储，如果出现这个用电意外的话，可能我们面临赔付是按秒计算的。如果我们满负荷运营的话，一年就得9500多万度电，光电费占我们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是非常大的。
7: 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为推进新能源利用，去年山东印发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布局30个绿电消纳建设试点，鲁北大数据中心成为首批原网荷锄一体化试点项目之一。但是想要实现算电协同难度不小。鲁北大数据中心技术顾问曲艳华：
9: 它是全省唯一，然后全国罕见的这种算电协同的一个原网荷锄试点，要满足原网荷锄四侧的实时联动。从行业上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难题。我们借鉴了大模型和 AI 算法，打造了原网荷锄一体化智能调控平台，能够实现风电的一个智能调控，电网的一个实时的精准的匹配，通过绿电直连来实现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7: 根据规划，原网荷锄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而算电协同的大数据中心将通过上百种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构建省内第一、国内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绿色算力中心。德州市临城区项目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孟德龙：
10: 明年下半年我们就能够使用上绿电，它能够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大约降低2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去招引国内头部算力企业，为我们这个100亿级数字产业的打造赋能。
7: 致密六张网既要夯实新基建，也要补齐短板弱项。临沂是中国物流之都，3000多条物流专线能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但是仓储承

0: 在这一关键核心环节，此前基本是空白。眼下，总投资9.3亿元、占地18万平方米的山东高速鲁南高新物流产业园已建成9.8万平方米高标准仓库，并投入使用，填补了仓储环节的短板。山东高速鲁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园区事业部负责人严勋章：
1: 我们不仅建设了干仓、高标仓，同时也规划了2期的冷链仓库，填补临沂市的冷链物流的空缺。我们不局限于单纯的仓储服务了，另外我们会嫁接到金融服务、装卸货服务、运输服务以及衍生的其他的配套服务，能够实现了整个链条上的供应链服务。
0: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目前山东正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力争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300亿元、能源投资2100亿元、水利投资900亿元，以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分层分类制定落实帮扶措施，切实提升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帮扶实效，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打造山东服务品牌。要更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完善项目动态储备机制，加强要素资源等服务保障，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3: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充分用好典型案例，深刻理解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要认真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政绩观偏差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要立足人大职责工作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山东产业基础雄厚，市场广阔，为人才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空间和落地场景。山东一家机器人企业在政策助力下吸引了港澳技术和人才前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请听报道。
0: 眼前这款机器人是敖博智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新品，它拥有健壮的10公斤双臂和一旁的3公斤机械臂搭配干活。敖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斜波减速器技术总监周超：
4: 两台设备用 5G 联网，机械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两边动作实时同步不卡顿，能在安全地方遥控3公斤机械臂，远处的10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0: 像矿下作业、火灾搜救等场景，真人需要冒险亲临，甚至无法进入，但这样的力反馈机器人就能替代人工作。来自香港的麦千玉是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早就想研发相应的产品。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麦千玉：
5: 我们非常看重卸载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挑选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卸载机器人的供应商了，跟我们去合作。
0: 带着技术找产业，麦千玉的思路很明确，先看内地各省市的规划，寻找政策助力，再找方向一致、技术成熟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众多选择中，他锁定了对机器人产业有专项发展计划的山东，和刚刚获批了淄博市重点实验室的敖博。淄博市临淄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戴进：
6: 成功获批啊，两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它这个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创新平台的一个认证，那么对于后续它这个研发实际上有一定基础，包括它对于省级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先制的条件。
0: 作为国内协作机器人的头部企业， 敖博有产能，有订单，有又新又准确。

0: 缺的市场信息，但缺的正是人才。麦千瑜的博士团队就是最强大脑。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控制工程经理谭朗彦，
1: 主要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编程人员，后面还有一些叫做 FAE， 就是现场服务技术指导的，服务比较一条龙啊，了解客户需求，怎么把它迭代到更优化的产品。
0: 双方合作推进的力反馈机器人项目进展很快，技术人员升级了末端抓手，能实现六个维度的力传感。通过算法解析，机器人的手就能在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发力的时候发力。除此之外，两台设备的通信延迟也在不断减少。陆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高级控制工程师关晓：
2: 人是离现场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了解现场的环境的，所以这里叫同步性和这个设备的灵敏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感受到现场的环境，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它的通信的时间的 delay 是在50毫秒以内，有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可以在10毫秒以内。
0: 除了这款产品，双方目前还联手推出影视拍摄、视频、烘焙等各领域的协作机器人，实现了研发和生产双提速，吸引优质港澳技术和人才落地。当前山东正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提升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深化四链融合，推动人才集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卢港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农产品常因大小年波动，价格起伏不定。眼下正值鲜蒜集中上市，作为大蒜核心主产区之一的临沂兰陵，当地的行情却常年稳健。稳产稳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最近啊，网传蒜苔不值钱了，买5斤发20斤，甚至包邮就送。但是在兰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身后这片地啊，蒜苔前几天刚刚被收购一空，4块多一斤还不愁卖。
0: 眼下，兰陵30多万亩大蒜蒜苔采收进入尾声，6500万斤鲜蒜苔直供全国市场，2.5亿斤入库冷储备鲜。北京采购商李怀春收售蒜苔30多年，每年收购量超200万斤。
5: 去年我们一般的一两天销一车，今年一天一车，它可以长期储存耐存，特别脆，特别嫩，
4: 所以不愁卖。
5: 对，
0: 大蒜有蒜苔和蒜头两种收益，不少产区以收蒜头为主，蒜苔只是附属产出。兰陵则主打抬头兼用的优质品种。兰陵东部狭长的冲积平原，沙浆黑土搭配碱性地下水，是大蒜品质突出的天然禀赋。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6: 大蒜所含的17种可测的氨基酸当中，有16种的含量比其他的产区高出了是39.2%，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保护认证，品牌价值也是达到了275.2亿元。
0: 高品质给兰陵大蒜带来稳定溢价。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兰陵推行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财政承担60%保费，筑牢农户的收益底线。同时完善冷库收储与脱市收购机制，市价偏低时入库储货稳市场，行情走高时有序投放保供给，从而平抑周期波动。兰陵县政府副县长刘英：
7: 从收购网点、交通运力、金融服务到应急库容，均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每年蒜苔季，金融机构会投放10多亿元信贷资金，县里还准备了不低于1亿斤的应急库容和5000万元的脱市资金，全力稳定市场。
0: 组合拳稳产稳价成效显著，尽管去年大蒜推迟播种，产量小幅回落，但依托价格坚挺与保险兜底，亩均收益仍然稳定在5000元左右，减产不减收。临沂市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和坤：
6: 全县每天有超过2600多辆的蔬菜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规模大，流通货。
0: 田间收益稳稳落地，但大蒜产业链价值还在延伸，鲜蒜深加工进一步拉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兰陵新天地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聪：
8: 是日本、韩国呢，对这个长山蒜的这个品种的认可度，是家喻户晓的，每年呢都有个2%或3%的一个增幅。加工成这种蒜片呢，那卖到国外，那就卖4万多一斤。 啊，但凡有

0: 初级价工，上班有个50万或者60万一吨。
1: 大蒜的身价提升的背后是涞陵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临沂市将绿色果蔬加工纳入市级标志性产业链，每年统筹超2亿元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目标到2028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
2: 初夏时节，山东各地依托特色农产品与生态资源，以采摘经济、特色种植、民俗集群为抓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特产变身大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3: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玉山樱桃采摘季在文登区界石镇开幕，活动持续至6月15号。目前，界石镇大小樱桃种植面积超10000亩，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3万元。采摘季可拉动樱桃销量约15万公斤，产值达800万元。威海市民刘慧楠：
4: 然后现在这个樱桃又大又新鲜，人也很多，很开心。
3: 荆州市千亩钥匙同源玫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山区富硒生态，引种蜂花一号优质品种，深挖产业价值，延伸深加工链条，研发玫瑰纯露、化妆品、洗护品、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附加值提升超60%，玫瑰成为乡村振兴致富花。潍坊大黑山玫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陈金国：
5: 现在通过这个市场的调研吧，也对摸了摸底儿，发现这市场前景是相当不错。你看，这前期生产这个化妆品、洗护品还有那个饮品，全都卖完了。现在也得这个重新换包装，把这个品牌把它打出去。
3: 日照市山海天卧龙山街道苏家村以千亩茶园为基底，将闲置农房改造为中式茶主题民宿，打造民宿加茶园观光加采茶体验加茶艺研学融合模式，从种茶卖茶转向文旅共生。苏家村村两委成员苏寻志：
6: 现在我们村已经把茶产业跟这个民宿深度的融合，村民可以通过采茶叶、制茶叶来挣钱，还能通过民宿卖农产品进行种树。民宿已经成了我们村振兴乡村的一个金名片。
3: 德州以家庭农场为载体，利用边角地扩种艾草，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近1000亩，产品销往全省各地中医馆、艾灸馆。小艾草长成强村富民大产业。兴旺村党支部委员张宝利：
7: 一年能割4套，每套800来斤，目前价格是1元，一年收益大约得3000多元。
3: 德州市武城县迎来时令瓜果采摘旺季，西瓜、甜瓜等无公害果蔬进入成熟期，种植户施用大豆有机肥保障品质，通过采摘加超市批发双线销售，6亩大棚亩均收益超2万元。采摘有激活休闲农业，带动农旅融合，提质增效。游客赵雷：
8: 这个地方一个是离着县城近嘛，礼拜天或者假期可以领着孩子们啊来采摘，它是无公害的，比较新鲜，也是我们自己吃放心嘛。
3: 从樱桃红、玫瑰香到茶香飘，艾草绿，瓜果甜，山东各地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农文旅协同发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绘就产业兴旺、村民增收、乡村美丽的共富新画卷。
9: 入夏以来，山东各地空调、冰箱、风扇等清凉家电产品销量显著增长，一场围绕清凉的消费热潮正在蔓延。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在淄博一家家电大卖场，夏季消暑电器需求集中释放，各类高能效空调、智能风扇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抢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主动淘汰老旧耗能家电，置换绿色节能新品。市民吴新芳：
11: 今天我来看空调，因为有了国家补贴，加上厂补，太实惠了，让我们省了很多钱。国家政策利民真好。
10: 随着清凉家电热销，多数顾客更愿意选择能耗低、科技感十足的家电商品。在德州，高端智能化 AR 空调产品格外受欢迎。这些带有智能控温、语音操控、节能降耗功能的空调产品，既能满足市民对舒适生活的需求，也契合当下节能环保、绿色消费的趋势，成为不少青年消费者的首选。顾客李吉浩：
12: 第一呢，它是比较智能，另外呢，它是 AI， 比如说这个语音啊，你可以跟它互动，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它这个新风系统啊，还是蛮不错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比较方便。
10: 将政策红利与季节消费需求深度融合，聊城各大家电商家纷纷推出打折。

0: 我省各地以文物为媒，以展览为桥，让观众在文物当中触摸文明的温度与厚度，以文博力量搭建古今对话桥梁，凝聚发展共识。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组织开展红色文化精品特展、文化项目创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参观体验，品味文化魅力。青州博物馆研学体验活动中心负责人徐小慧：
2: 能够让很多的游客呢来到咱们博物馆来亲自体验手工制作，而且体验咱们与文物一个直接的接触，能够真正的实现与文物的一个交流，与文物的一个互动，让大家真正的能把文物带回家。
1: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运通九州大运河与五大水系的千年对话主题展，现场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详实的水利舆图以及交互装置，生动诠释了古代中国跨水系大区域的水利智慧。淄博市各大博物馆通过公益讲解、重磅展览等形式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推出了三大琉璃主题展览，同时推出了公益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线上打卡、文物趣味互动、数字文物集卡等多重沉浸式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感受文化之美。在临沂，当地开展了“烽火忆初心，博物润沂蒙”主题活动，立足展馆馆藏红色资源，让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共赴红色之约，解锁革命记忆。临沂市河东区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陈兆军：
3: 我们建立纪念馆就是要让这些红色的记忆、红色的历史一代代的传下去，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4: 5月17号到23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省卫生健康委召开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介绍食品营养健康知识。专家建议可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理念融入日常饮食。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5: 发布会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营养系教授陈宇航介绍，大家想吃的营养健康，可从自家餐桌的一餐一饭做起。
6: 每位家庭成员可以用自己的拳头当做天然的粮食，一肉、二粮、二奶豆、五蔬果，分配到一日三餐。老人和儿童可遵循总量控制、少食多餐的原则，家庭烹饪可遵循三减、三少、三多的原则，减油、减盐、减糖，少煎炸、少熏烟、少榨汁，多蒸煮、多快炒、多凉拌。
5: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不超过5克，烹调油摄入量应控制在25至30克。省疾控中心食品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表示，大家可通过一些烹饪技巧减油减盐，
7: 家庭可配备带有刻度的控盐勺或者是控盐罐，精准控制每餐用盐量。二是出锅前再放盐，利用柠檬汁、醋、黑胡椒、香菇粉、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天然食材提前提味，减少对盐的依赖。像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等调味品都含盐。挂面、面包、薯片、话梅、加工肉制品等食物中也藏着看不见的盐。选购带刻度的控油壶，同时控制辣椒油、沙拉酱等高油调味品的用量，使用不粘锅、空气炸锅、烤箱等厨具，可在少油无油条件下制作美味菜肴。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黄小丽建议，一家人一起吃饭可采用同菜不同做、同桌不同量、加餐补短板的方式，兼顾全家人的营养需求。
8: 从保持健康体重的角度，给大家推荐211餐盘法，蔬菜、蛋白质类食物和主食按照2:1:1的比例来规划您的餐盘，大约一半为各类蔬菜，1/4呢为优质蛋白质类食物，1/4呢为符合碳水化合物，能同时实现高营养密度与合理能量控制的双重目标。
0: 请听简讯。昨天，山东警察学院迎来建校80周年，其前身山东省警官学校诞生于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警官学校。80年来，山东警察学院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服务实战效能，累计为公安机关培养培训人才15万余名。

0: 前，省总工会向全省广大职工，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生产岗位的职工发出倡议，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牢记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做安全生产的践行者，立足本职岗位，做安全隐患的排查者，提升安全素养，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广大职工要扛牢岗位安全责任，汇聚全员守护合力，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而共同努力。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目前降水回波主要位于半岛地区，强度较弱。1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鲁中的部分地区19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临沂2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8到21度，德州阴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安阴18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小雨18到25度，临沂小雨19到23度，日照小雨17到20度，青岛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6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0度，淄博小雨16到23度，滨州小雨17到21度，东营阴17到21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
0: 海上大风警报，19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风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临沂、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1级，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1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赛后，张雪幽默表示：“优秀，老德，必须加鸡腿。”他还调侃说：“已经习惯拿冠军了。”张雪这句凡尔赛的发言迅速点燃了舆论场，有人会心一笑说这是乐观主义者的豪情，也有人冷嘲热讽批评他夜郎自大。其实一个从零起步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中国品牌夺冠后的狂言更像是一种自我鞭策。再说了，张雪这句调侃也不是红口白牙放空炮。本赛季至今，张雪机车已经夺取四座分站冠军，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力压杜卡迪、本田等老牌豪门，紧随雅马哈之后位列第三。这样的成绩放在任何一个新秀身上都足以成为骄傲的资本，张雪骄傲一下那也是有资格的。毕竟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品牌能在短短几年内登上世界顶级赛事领奖台，靠的本就是一股不信命的闯劲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赛车运动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敢于豪言的勇气。事实上，张雪赛后还有一番话：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这句话恰恰戳中了这支车队乃至中国摩托车运动的软肋。我们有了能夺冠的机车，却依然没有能夺冠的本土车手。德比斯这位34岁的法国老将要以一己之力扛起张雪车队全年的争冠重担，暴露的正是中国车企在车手培养体系、赛事人才储备上的缺失。张雪画里的这份警醒和期盼更值得深思。张雪不是只知道自大的夜郎，真正的夜郎是坐井观天而不自知，而张雪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清楚车队的短板，更明白人才的重要性，为此在一片欢呼声中提出了培养中国车手这个深层命题。这份清醒啊，恰恰是最难得的。从这个角度看，张雪机车的冠军终究是借来的辉煌。什么时候能有中国车手身披国旗站上冠军领奖台，仍然值得期待。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像张雪这样敢于做梦、更敢于追梦的人。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不少居住在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照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业内人士王先生分析，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王先生还表示，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等行为的影响。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的订单量。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退不了。货退回来还要去把包装拆开，重新上架到仓库里去，加起来成本可能多个8块钱、10块钱。像做珠宝的，出一单光

0: 测费用就8块钱，一来一回就16块了。更受不了的是，那些批量下单是为了买样打版、买真的退假的，这种行为更让原创品牌很受伤。虽说是事出有因，虽说是商家自我保护不得不这样，但是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者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好在商家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改变区域限购的做法了。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已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表面看，不再对某些区域限购了，可是问题的根本还是没解决。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如何平衡和兼顾，还是要拿出些办法来的。有专家出招了，要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你还别说，这回专家还真是说对了。媒体发现，知名搞笑博主大连老师王博文再次宣布断更。为什么说是再次呢？2025年6月，他在微博、小红书正式宣布无限期停更。他提出断更原因是13年的高强度创作导致严重身心透支，伴随耳鸣、结节、焦虑、抑郁，甚至心脏问题。这回估计也是这些原因吧。全网近2000万粉丝，现象级爆款一个接一个，通过流量获得不菲的财富，这些光环的背后啊，都是用健康交换的残酷代价。王博文不是不想拍了，是身体发出了严重警告，在替他喊停。他母亲说的那句“要钱有什么用？你还要不要命了？”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王博文。我想也应当敲醒每一个在流量赛道上还在狂奔的人。据王博文自己讲，他如今看见拍摄设备就生理性恶心，听到你怎么还不更新就焦虑发作。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耗竭的状态，是长期工作压力没得到有效管理的结果。他并不是简单的太累了心情不好，而是进入了被世卫组织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的一种职业亚健康状态。此前张雪峰在41岁的壮年因心源性猝死离世，王暖暖在直播时昏倒被送医，让我们看到了网红行业光鲜收入背后的劳累和艰难。当下流量至上，断更会过气，粉丝会流失，热度会冷掉，无数创作者被更新频率、数据热度裹挟着，仿佛只有一刻不停的奔跑才能始终站在风口。有人熬夜赶稿，有人带病直播，有人凌晨抢算力，把身体透支当成了敬业，把自我消耗当成了坚持，却忘了没有健康这个一，粉丝多、数据好、流量多，再多个零啊，那都毫无意义。王博文的选择是一种暂停的智慧，太累了就放慢脚步，稍作休息。这不是偷懒，不是放弃，而是养精蓄锐，为了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一时的流量得失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健康的身体、平稳的心态，那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

0: 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四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三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3: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考生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这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6: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4: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7: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

0: 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2: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此次柳州地震灾害处置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5月17号以来，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7次地震，5月18号凌晨，柳南区发生的 5.2 级地震致3人被困，其中2人死亡，一名91岁的老人成功获救。经反复核实，目前已无失联人员，现场搜救基本结束，转向灾后修复重建阶段。
5: 昨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据介绍，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
5: 自行车不仅能搭乘高铁，还可以搭乘地铁。北京四条地铁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目前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0: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0: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 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0: 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3: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4: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4: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5: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6: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

0: 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治安部队司令里萨拉丹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正在审理。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
2: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